0: Beijing цаг 15.
1: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，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，作为一种责任，一种精神追求，一种生活方式，树立梦想，从学习开始，让勤奋学习成为。